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0: 中国7月1日起开始施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因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作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1: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六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

0: 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1: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0: 中国7月1日起开始施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因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做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1: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

0: 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大阪、名古屋等地方。
1: 哦，
0: 新干线四通八达，车体设计和名称多种多样。
1: 是的，在日本旅行时坐新干线非常方便，从东京车站可以乘坐新干线短时间的前往其他的主要城市，比如东京到京都需要2个多小时，车厢里呢很安静也很整洁。
0: 对，非常舒适。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要去买东西，为旅行做准备。
1: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10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1: 中国7月1日起开始施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 应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做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0: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19:40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一

0: 2500000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
1: 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中国7月1日起开始施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应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 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8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做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
0: 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 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鱼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 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
1: 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 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2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2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2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1: 中国7月1日起开始施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 应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做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0: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1: 中国7月1日起开始施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 应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

0: 疑惑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作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1: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六例。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1: 中国7月1日起开始实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 应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

0: 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作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1: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消息，6月28日12时15分左右，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巡逻船确认到，在尖阁诸岛渔钓岛西南偏西约57公里处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向阳红22号正在向海里投放管状物体等。海上保安本部多次通过无线电告知其未经日方许可不得开展调查活动，并要求其停止作业，但中方海洋调查船未予回应。海上保安本部称，该调查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透露，其谈判相关人员将前往中东国家卡塔尔与调停国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还表示，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安排。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0天的谈判期限下开展了谈判。6月，双方举行了签署备忘录后的首次高级别谈判，但此后由于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交火，谈判陷入了停滞。在此背景下，一名美国政府高官于6月30日接受本台 NHK 采访时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调停国卡塔尔与该国首相穆罕默德等人就美伊备忘录交换意见。此外，这名高官还透露，预计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分别最早于7月1日与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有关人员举行技术性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6月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方专家将与卡塔尔代表举行会谈，就美伊备忘录中的

0: 各项协议交换意见。巴加埃还表示，未来几天没有任何与美方进行谈判的安排。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30日也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直接谈判的安排。
1: 6月24日袭击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造成1900多人遇难，目前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联合国正在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里氏7级以上的大地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日发布消息称，目前已确认到1943人遇难。罗德里格斯指出，受灾最严重的是加勒比海沿岸拉瓜伊拉州的两个地区，许多公寓楼和别墅倒塌，仍有不少人处于失联状态，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确认居民等的安全。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布的卫星数据可以看出，委内瑞拉上述两个地区被山坡和海岸线环抱，其中有大片区域被标记为红色，表明受灾严重，大部分建筑倒塌。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分析评估结果显示，包括倒塌的建筑在内，估计本次大地震在委内瑞拉全国造成58870栋建筑物受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6月30日表示，由于间歇性大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受损建筑进一步倒塌的危险性增强，联合国正与当地有关部门等合作，加紧提供确保避难场所等方面的援助。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30日宣布，日方将向遭受大地震重创的委内瑞拉提供储水容器、净水设备等紧急物资援助，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委内瑞拉6月24日连续两次发生超过里氏7级的大地震，遭受重创。对此，茂木外相在30日的记者会上宣布，应委内瑞拉的请求，日方将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援助物资包括1500个储水容器和30台净水设备，将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提供给委内瑞拉。茂木还透露，为了了解当地在医疗和复兴重建方面的需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已向委内瑞拉灾区派遣了调查组。今后，日方还将就派遣国际紧急救援队提供紧急无偿资金合作等援助方式进行探讨。
1: 中国7月1日起开始实行一部旨在处罚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新法律，因该法将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也列入追究法律责任的对象，有意见担忧其或会导致跨国镇压。该法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此外，对于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境外组织和个人，也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此，在欧洲议会和美国国会均有人提出谴责，认为该法的施行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对国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同化政策。此外，八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已致函中国政府，指出该法对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的行为这一表述未做明确定义，有可能导致任意执法和跨国镇压，对此表达了关切。中国司法部的高官在6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反驳称，该法契合法理，符合国际通例。
0: 日方确认道，一艘自6月28日起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据信为海洋调查活动的中国海洋调查船于6月30日驶离该海域。

0: 船30日12时40分左右穿越日本和中国的地理中间线，驶离了该海域。海上保安本部指出，近期多次确认到中国的海洋调查船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开展活动，本次是自3月30日以来确认到的第6例。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为严格审查来自海外的投资而新设的对日外国投资委员会于6月29日召开了首次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强调说，将加强政府各省厅之间的合作，力争提高相关审查能力。针对南鸟岛周边的海底稀土资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指示相关阁僚迅速着手开展测试项目，以便进行产业化开发，并做好必要的制度准备。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日本富山县富山机场与台湾台北之间的定期航班自2020年起停飞，该航线将于今年8月重启。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